0: 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作家语文特级教师冯渊的首部散文集《夜露温柔》。作者冯渊在这本书里以青春的人隔着时间互相打量，书里因此有了时间的层次。作者所写到的老榆树上的金龟子、蚂蚁窝旁的水洼、油菜花与蚕豆花的花蕊都被点亮，读者在文字背后听见不同年龄的心跳，也看见更紧密的连接，更浑然的一致。原来回忆不是单向的乡愁，而是双向的照亮。15岁的冯渊独自踏上回家的船，河面宽，月亮亮，风把少年的心事吹成碎银。此后每一次抬头看天，他都像在寻找那晚的月亮。那束光后来被写成《夜露温柔》，成为他回望故乡与成长的温柔支点。书中的序言部分写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一篇文章，他在序言里写了这样一个题目：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读《夜露温柔》这本散文集，我慢慢琢磨出一些道理。冯渊这个人宽厚的身体里还住着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不但住在里面，还活跃不已，能量充沛。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写的是从小时候到20岁出头之前的事情，大致可以概括为少年冯渊的世界。既称为世界，就不单单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切所发生的种种关系。所以少年冯渊的世界，既是他周围和他发生切实关系的世界，也包含他渴望走向的那个远方的世界。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渴望没有吞噬他对周围生活世界的丰富感受，二者的关系不是互相否定，而是关联、连接、接续。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个少年就这样敞开着心慢慢成长起来。他在记忆中重现过去的情景，写出现在这样的文章。如果不是现在写，假设当初经历时就写，

0: 年谷雨天，南瓜刚长藤的时候辞世。1999年除夕前，南瓜堆在桌子底下的时候，祖母离开我。那时我已经远离故乡，春节返乡，坟上只有枯草。即使村子里还有南瓜在坟头上生长，冬季也看不到一丝痕迹。祖父祖母的坟在村子东北边的棉花地里，坟上长满了八毛，家里没有人懂瓜墩的事。我到姐姐家去，她已经做了祖母，在她家东边山头的棉花地头，姐姐种了南瓜。原来南瓜哪里都能生长呀。我的村子早从老宅基地向四周扩散开来，原来宅子四周的山树林、桃园、棉花地现在都盖了两三层的楼房，外立面统一喷刷了真实漆，比城里的楼房还漂亮。我们捉迷藏的那座小山已经取土削平，变成了几户人家院内的水泥地坪，没有了葵花杆、高粱杆、猪圈，现在捉迷藏都没有地方了。水泥路通往家家门口，太阳能路灯将村庄照得如同白昼，你往哪里藏呢？坟原来在村外，就是祖母的瓜墩。秋天坟头上瓜藤渐次枯萎，金黄色的南瓜叶落瓜出，那时的坟比这高很多。我爬上坟顶帮祖母去摘那个最大最长的南瓜，根本搬不动。我将它从山顶推下去，南瓜呼啦啦滚下山来，没有一点损伤。祖父将它收在箩筐里，一个瓜墩祖父就挑了两趟。南瓜是金黄的，有些还带有红色。我想起祖父母，那是一些金黄色的日子，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语文教师冯渊的这本散文集《夜路温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里不仅仅书写的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写故乡与文学如何参与塑造一个人的精神结构。在节奏加快、经验碎片化的当下，这样的书写为读者保留了一份稳定，让文学重新成为安放感受与思考的所在。作者冯渊。
1: 世界的眼光取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书里最动人的，往往是童年里最微小的幸福。对于儿时的作者来说，一颗砂糖就是全世界的甜。那段藏在纺车声和祖孙温情里的记忆，简单却足够治愈。一斤糖是一座山，一勺糖也是极其丰厚的收藏。我用粒来计算糖的数量，我根本数不完这一勺糖有多少粒。我捻出一些糖粒，放在油菜花、蚕豆花、豌豆花、芝麻花的花蕊里。在没有糖吃的时候，我偷偷吃过这些花的花蕊，现在我还给你们。还有一些糖粒，我小心放在蚂蚁窝旁边的水洼里，瞬间就引来一群小蚂蚁。我趴在他们的家门口，看蚂蚁搬运这些他们眼里的金山银山。一勺糖的糖粒是有限的，但已经足够我挥霍一天了。刚才的这段文字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童年里的某个微小却珍贵的瞬间？夜路温柔写的不只是作者冯渊的故乡与成长，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份被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冯渊的这本《夜路温柔》，一起读到的是三月里的小雨，继续走进作者的回忆。1985年正月刚开学，学校安排我们这些师范学生到唐天乡阳明村做普教调查工作，挨家挨户登记未入学的女童，说服家长让孩子入学。

我们一行四人住在四壁空空的村部仓库里，被子是自己带去的，两两搭伙，一铺一盖，我和班长睡在一起。初春的夜晚，多雨潮湿阴冷，仓库对面远处是钢蓝色的山峰，近处是翠绿肥厚的油菜。江南山里的房子多是木结构，墙壁是厚实的木板，家境好的房间地板也是原木的，木质家具、木头房子显得特别殷实。只有村部是砖瓦结构，风能从稀疏的砖缝里吹进来，好在我们十七八岁扛得住冻。伙食在村部附近的一个农家搭伙，这个农家的大娘个头高，腰板直，干活利索，家里收拾得十分干净，每天的饭菜也是变着法，有新花样，腌鱼腊肉顿顿不离，喝酒是隔餐不隔天。大娘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刚好说了婆家，小女儿正上小学一年级，大伯个子不高，性情温和，种庄稼是个老把式，不爱说话，我们能感觉到他的温暖。陪同我们的还有副村长、村会计，还有妇女主任。到大娘家吃饭最多的是会计，会计个头高憨厚，大伯待得很客气。有一天会计喝高了，趴在桌上不动，大伯扶他起来，我看见会计的眼角有泪水，不知道有什么故事，我们不敢问。后来熟了，有人说会计当年也是大娘的追慕者，大伯胜出了，会计就一直落单，多年不娶。村里有什么公共事务，会计就近安排在大娘家，自己就有机会常常过来走动。好在大伯对此并不计较，从日常生活看，这一家六口和和美美，令人羡慕。大娘觉得我们离家在外很不容易，就在伙食上特别照顾我们，只是提醒我们少饮酒。那个副村长贪杯，几乎每餐必醉，平时是他带我们入户登记，有一天晌午了还不见人影，我们就自己分头去了。后来听说前一天晚上饮酒之后，他没走到家，在田埂上睡着了。早上起来，雪将他我一直记得甘巧美这三个端端正正的大字印在细小的日记字迹的上方，蓝莹莹的耀眼。雨水和春夜在我身外，我一点都不寂寞了。日记多是风景速写式的文字，记下我对山村的印象，但是盖上甘巧美的印章后，日记就成了危险品了。这是我刻字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我不想让同学看到我的妄想。此后的几天，我到哪里都将这本日记带在文件包里。有一天在妇女主任家晚餐，我喝了一小杯酒就醉了，回村部时我忘了带走文件包，半夜酒醒，想起日记落在妇女主任的家里，我的脊背都在冒冷汗。日记的内容，那些含蓄的表达，那些纠结的文字，一个成年人未必有兴趣去看，但是蓝莹莹的印章他会怎么想。次日我无限羞愧地从妇女主任家取回文件包时，我看见主任并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不过也许他在掩饰他的偷看呢。尽管这样，我还是舍不得去掉那些蓝色的印章。一个月的普教调查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在大娘家吃喝一个月，打搅很多，分别时有些恋恋不舍。回到学校，我和班长写信给大娘大伯，大娘请会计给我们回信，邀请我们放假的时候还去阳明村玩玩。过了大半年，国庆节时我们真的去了，大娘一家仍然过着恬静愉悦的日子，大伯陪我们喝酒，会计也来作陪，我们没喊副村长。临走时，大娘给我们带了山里的许多零食，送我们走过一道道田埂，我们不停地作别，等大娘终于站定告辞时，她突然哭了。班长和我也哭了，而且越哭越厉害，我们三个在秋天的稻田旁边哭成了泪人。

0: 我知道哭泣里有一些彼此不舍的成分，但这种不舍肯定不足以让人流这么多泪。
1: 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
6: 我的盛夏，我回到故乡，想去贵池看看。有了这个念头，就发动了车子，还是从大河口出发，沿347国道经安庆，过长江大桥，上沪渝高速，到池州下高速，从岐山大道进城，开往那所盖脚下泥土的石杆，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我们阅读的瞬间被点亮。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的收听。

0: 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3: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近。

0: 旁，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

0: 又偏偏信神怕报应，就在里头盖了一座九天玄女娘娘庙，验镇邪祟。明朝亡了之后，这里成了一片砧莽蒿野之地，瓦砾废原，荒寒之地，野狐张兔出没其间，已时时昼日见鬼见魅的。等闲人宁可绕道，不敢随意独身穿行这一块忌讳地儿。六年前李世尧进京，这里还是一片长草荆棘，密不透风的黄蒿灰菜长得一人来高，甚至齐房檐峥嵘杂生，几间破房残垣都掩得风吹草低，才得半路消苦海众生，三毒孽身，十恶障重，死后打入地狱，受尽苦难，永无除期。在世现报，灾疾重重，人不能堪。玄女娘娘本悲天悯人之慈怀，秉敬法自然之治理，却见来捐供奉的人们都是历历战兢，有的变身罗绮，珠光宝气，十两八两的出手阔绰。有
1: 世界官宣了，
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5: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7: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
0: 但事关乾隆亲弟弟的生死不问，他怎么敢信口开河呀？就沉吟着说了，五爷是给自己做过几次名士生计的，所以有几番经这一说，想着此意是让五爷顺天之命，五爷自己就是吉人天相，不必再问前程。李世尧说的顺理成章，王宝心里边想知道的仍旧是语言不详，死呀活呀的直言相问他又不敢，接回签子还在发呆。李八十五几个人在旁边极力怂恿，请爷也抽一根。小吴子已经跑到功德箱那边，带李世尧捐了香火钱。王宝几个人簇拥着他进殿上香抽签，光光的摇了几下，跳出一根来，也是一根上上签。换了钱票出来一看，上边写着：“朱衣紫贵少年头，从容步履侍龙楼，玉带凭栏跳烟江，碧水寒风。”雨正昼，下注有宋世宁、关运平，婚仪迟甚远行。李世尧原本是个孤往为之随意消遣的意思，见这个签条就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

0: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到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以静为刃，以心为灯，走进2026湖南最美医务工作者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申晨。又是一年中国医师节，一袭白衣承载信任，一份坚守不负重托。近期呢，我们湖南省最美医务工作者公示名单出炉，无数扎根临床、心怀温度的医务工作者被大众看见。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医生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只有年复一年默默的付出。诊室之间，他耐心安抚焦虑的患者；内镜台前，他精益求精研判病情。从省内临床诊疗到跨越山海远赴海外开展医疗援助，他始终行走在守护生命的路上。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2026湖南最美医务工作者，一起来听一听白大褂里那些温柔的心跳，看一看平凡的背后藏着怎样伟大的光。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对话的嘉宾，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谭建龙教授。谭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你们好，我是谭建龙医生。
5: 本期嘉宾谭建龙，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深耕呼吸内镜技术，完成高难度手术超6000台，中国湖南第21批原津巴布韦医疗队队长，带队建成该国首个呼吸与危重症专科及3大中津医学中心，培训当地医护超。

0: 发现了更紧密的连结，更浑然的一致。
1: 夜路温柔是冯渊的首部散文集，书里没有跌宕的情节，也不刻意煽情，只有干净澄澈的文字，回望故乡亲人与时光。全书以温柔为核心的生命书写，让人重获沉静的力量。在作者笔下，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阅读中让人慢慢的沉静下来，重新进入一个精神依然稳固的世界。书中写到村庄、土地、河流与四季，并不提供答案，却保留了当时生动的感受。那些脚踏泥土看河流流淌的瞬间，被转化为干净澄澈的阅读体验，也让当下读者重新理解故乡与成长的可能。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这是一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中年与少年的精神对话。作为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时间互相打量，书里因此有了时间的层次。作者所写到的老榆树上的金龟子、蚂蚁窝旁的水洼、油菜花与蚕豆花的花蕊都被点亮，读者在文字背后听见不同年龄的心跳，也看见更紧密的连接，更浑然的一致。原来回忆不是单向的乡愁，而是双向的照亮。15岁的冯渊独自踏上回家的船，河面宽，月亮亮，风把少年的心事吹成碎影，很暗。祖父说，别看现在100多口人，好多年前冯家棒就一家人，一个怀县的卖油佬带着家人在这块高地落脚。后来他生了好几个儿子，有的种田，有的杀猪，有的做瓦匠。这些人瓜堆在哪儿？坟山上。坟山向阳，利水，适合南瓜生长，长满南瓜的坟山就是瓜墩。种子点在坟脚下低洼的地方，那里潮湿发芽快，春天点下去几天功夫就出芽了。豌豆、蚕豆、黄瓜、葵花发芽的时候和南瓜一样，都是歪着脑袋顶两片叶子，太小了，太柔弱了，轻轻一碰就会掉落一片。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

0: 会发现心里多了一束柔软的光，那是可以在深夜继续赶路的底气。
1: 从15岁的和尚之旅出发，冯渊在夜路温柔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香，写未曾
0: 治愈。一斤糖是一座山，一勺糖也是极其丰厚的收藏。我用粒来计算糖的数量，我根本数不完这一勺糖有多少粒。我捻出一些糖粒，放在油菜花、蚕豆花、豌豆花、芝麻花的花蕊里。在没有糖吃的时候，我偷偷吃过这些花的花蕊，现在我还给你们。还有一些糖粒，我小心放在蚂蚁窝旁边的水洼里，瞬间就引来一群小蚂蚁。我趴在他们的家门口，看蚂蚁搬运这些他们眼里的金山银山。一勺糖的糖粒是有限的，但已经足够我挥霍一天了。刚才的这段文字，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童年里的某个微小却珍贵的瞬间？夜路温柔写的不只是作者冯渊的故乡与成长，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份被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冯渊的这本《夜路温柔》，一起读到的是三月里的小雨，继续走进作者的回忆。1985年正月刚开学，学校安排我们这些师范学生到唐天乡阳明村做普教调查工作，挨家挨户登记未入学的女童，说服家长让孩子入学。我们一行四人住在四壁空空的村部仓库里，被子是自己带去的，两两搭伙，一铺一盖，我和班长睡在一起。初春的夜晚，多雨潮湿阴冷，仓库对面远处是钢蓝色的山峰，近处是翠绿肥厚的油菜。江南山里的房子多是木结构，墙壁是厚实的木板，家境好的房间地板也是原木的，木质家具、木头房子显得特别殷实。只有村部是砖瓦结构，风能从稀疏的砖缝里吹进来，好在我们17、18岁扛得住冻。伙食在村部附近的一个农家搭伙，这个农家的大娘个头高，腰板直，干活利索，家里收拾得十分干净，每天的饭菜也是变着法有新花样，腌鱼腊肉顿顿不离，喝酒是隔餐不隔天。大娘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刚好说了婆家，小女儿正上小学1年级，大伯个子不高，性情温和，种庄稼是个老把

阳明村的故事了。觥筹交错间，我们都沉闷起来，说些时下热门的话题，热热闹闹地打发重逢的喜悦。文字有温度，岁月有回响。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冯渊的这一篇文章，我们在寻常日子里读懂了深情，在平凡时光里看见了力量。作者冯渊用沉静的笔触把生活写得清澈而温柔。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感受字里行间的温柔与力量。这篇文章的名字是《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1982年9月17号清晨5点，我在泥塘河流进幸福河的大河口等船，我要到遥远的贵池县城去读书。那一年我14岁，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送我，我们先坐机帆船到宛河农场，再由宛河农场坐小轮船到安庆。在安庆沿江码头，我看到5-6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在江面上缓缓航行，上面写着东方红三个字。父亲说，这是从武汉开往上海的下水轮，从安庆到贵池是这艘轮船往下江开的一段短暂旅程。我如果坐上大轮，就能遇到武汉来的人，也能遇到去上海的人，跟他们一起航行，我就能感受到遥远的异乡气息。可惜的是，大轮晚上才有班次，我们急着赶路，选择了长途汽车。傍晚5点，在学校宿舍里安顿下来。这一天我经历了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我坐了机帆船、小火轮、长途汽车、长江轮渡，穿过了泥塘河、幸福河、长江、秋浦河。往学校走的路途上，秋雨迷蒙，一些梧桐叶纠缠在我的脚边。40年后的盛夏，我回到故乡，想去贵池看看。有了这个念头，就发动了车子，还是从大河口出发，沿347国道经安庆，过长江大桥，上沪渝高速，到池州下高速，从岐山大道进城，开往那所改成市博物馆的学校旧址。全程100公里，用时100分钟。学校已经撤并，贵池也恢复了唐代的旧名池州。从地图上找到城市的中轴线，很快恢复了方位感，连接城南烟柳园和城北港口的南北干道仍然叫长江路，西起杏花村，东到清溪河的秋浦路与长江路纵横交错。两条主干线交错的地方原是城市中心，现在依然热闹。楼房改变了城市空间，主干线却能删繁就简，视线落在眼前具体的楼房上，马上就不知身在何处。透过一栋栋楼房，重新构你过去的道路框架，40年前的场景又逐一浮现在脑海。邮电局、新华书店、百货大楼、人民理发店，我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与眼前光鲜的楼群叠印在一起，就像有月光的晚上，湖面倒映着树影，树影真实的树丛都在月光下模糊起来，看不出谁更虚幻。我看到自己在这些楼群里穿行，春雨绵绵，一个周末，我撑着雨伞从长江南路拐进郎家巷、平安巷、陆家巷，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想去看看。我穿过一家家店铺和人家，只想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一个老头用篾刀做晾衣架，他干瘦的胳膊上包裹着薄薄的皮肤，像一只鹤。一个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放着录音机在房子里跳舞。巷子里铺的是青石板，在雨里发亮，房子的外墙都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有的爬上了常青藤。室内的烟火气使得房子内部幽暗杂沓，有关人类的生活我只能看到一丁点儿。我要在小巷子里找谁呢？
其实我正在读德国作家施托姆的

0: 小说。我疑心施托姆是世上最好的作家，他的《因梦湖》《燕子归来时》《木偶戏子保罗》我最喜欢。施托姆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十多岁的少男少女，他写出了知木少爱时期的所有梦幻。我还喜欢他追溯往事的笔调，譬如故事的开始是多年以后，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一个庄严的老者坐在马车上，缓缓行进在古老庄园古木参天的路上。我常常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历尽风霜的老者，一肚子故事，情感浑厚深刻，两眼依然清澈，在暖暖的秋阳里与古堡融为一体。我盯着小说集插页上他微蹙的双眉，他经历了多少故事，而我只是一张白纸，薄薄的透明的纸。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家语文特级教师冯渊在《夜路温柔》里收录的文章。从15岁的和尚之旅出发，作者在书中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他写儿时的南瓜、犬吠、稻田，写未曾说出口的悸动，写岁月静流中被保存下来的幸福与遗憾。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脚下泥土的石感四季在空气中变化，少年时代干净透明的心绪。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我们阅读的瞬间被点亮。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1: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1: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
3: 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

0: 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2: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

0: 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郴州贵阳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黄明，给我们讲解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在办理涉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众、吃拿卡要。
3: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22条规定，在办理涉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众、吃拿卡要，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该违纪行为手段是刁难群众、卡群众办事的脖子，目的是吃拿要，本质上是把服务群众的职责当作管理群众的特权，借机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利益。本条规定情节较轻即构成违纪，应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体现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对侵害群众利益行为零容忍、严查处的鲜明态度。有的党员干部采取主动提或者暗示要等方式，借办理涉及群众事务之机，让群众对其提供宴请或者赠送礼品；有的借手中的管理权、执法权等，强拿应占群众的物品等。这些在服务群众过程中捞油水、拿好处的行为，体现了小权力背后的大任性，侵蚀党的执政根基，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忍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规定，禁止在乡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准以辛苦费、好处费、服务费等名义索取、收受村民和。
4: 仔细检查每一排座位，确认没有其他被困者才快步撤离。仅仅一分钟后，整辆车就被大火吞噬，接连响起爆炸声。见有人拨打救援电话，

0: 任雅群默默骑车离开，回家后也没跟家人提起救人的事。直到事迹传遍网络，家人才知道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人。记者问他怕不怕，他朴实地说，我当时什么都没想，生命最重要，救人要紧。后来邓亚群获评中国好人，单位和企业都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可他依旧每日按时送餐，在路上遇到认出他的人只是腼腆笑笑。平凡的外卖骑手，两次无畏逆行闯火海，邓亚群用行动告诉我们，勇气不分职业，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普通人也能成为闪闪发光的英雄。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2: 点火！点火！点火！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常常有夜行院外的，听得里头惨叫嚎哭，啾啾如闻鬼声，令人毛发森然。太监们一头杀人，又偏偏信神怕报应，就在里头盖了一座九天玄女娘娘庙，验镇邪祟。明朝亡了之后，这里成了一片砧莽蒿野之地，瓦砾废原，荒寒之地，野狐张兔出没其间，已时时昼日见鬼见魅的。等闲人宁可绕道，不敢随意独身穿行这块忌讳地儿。六年前李世尧进京，这里还是一片长草荆棘，密不透风的黄蒿灰菜长得一人来高，甚至齐房檐峥嵘杂生，几间破房残垣都掩得风吹草低，才得半路萧瑟之境。但今天来重游故地，李世尧几乎已经认不出他了。这就是那片长草接天、野坟连陌的红果园，沿草堤一片西长残垣已经全部拆平了，厚厚的腐草层铲除得干干净净，煤渣铲五色土夯得平实，正中一条石甬道都用林青砖镶边，善男信女们有的双手捧香，有的三步一跪五步一叩，有的两

塞钉上纺锥，何时屈步，有的独身，有的合家祈福，许愿的，还愿的，唱道情说姻缘的，看相算命的，并各色卖汤饼小吃的贩子是人来人往，腰挎香袋，口诵神号，似吟似诵，俱都是一脸虔敬之容，来往如意，去之若鹜。甬道直北是玄女正殿，鬼制倒也并不高大，三营殿门碧瓦金粉，连墙面是单恶一心，庙西侧剁的砖像小山似的，石灰坑料浆是热气腾腾，山门和庙墙都没有修整齐喽，看样子是香客酬金要大兴土木修整扩建。坐殿中门南是一座人来高的大铁顶，顶前的香灰足有吨子来高，焦火紫焰蒸腾缭绕，进香的游子争先恐后，把成捆成封的香往上剁，离得张许远就觉得烤脸烤身子，不敢靠近了。李世尧隔门向殿中窥望，也是香烟袅袅缠散，因为暗却看不清爽，但觉帐幔旗幡层层遮盖，供着一尊女神像，宝相庄严，绰约可见。倒是迎上连雨是新挂的，黑漆墓地鎏金大字在阳光下耀目，不可逼视。神光流移万载，呵护苍生，福田何遗漏，灵风追抚四方，续幼梨树，善念如应响，一笔中王隶书十分的潇洒精神，却没有横额，没有提头，也没有落款。转脸往东看，庙祝住的小屋门前摆着一张四角撑素面桌子，小屋小的像个土地庙，窗上还贴着张黄标纸告示，桌上摆着纸笔，桌前还跟和亲王府的管家王宝正闲话嗑牙呢。王宝一眼见他挤出来，笑着迎上去正要行礼，李世尧摆了摆手，你怎么也来了？王宝说了，我们五爷身子热得邪乎，王奶奶急得没法听五香庙里的弹乐居士。李世尧说，今日走马观花，回去再说吧，你们把他庙里那张招帖告示记牢了，看外头如果还贴的有，悄悄地接一张带回衙门。李世尧回到衙门还不到四末时排，偌大的衙门空空荡荡，雀鸠鸟鸣，连个人影都不见。问守门的亲兵说，衙里司官比铁士都开会去了，不知道哪儿召集会议，也不知道谁叫走的。李世尧不禁诧异，几步到书办房问管文案的马书办，才知道都去了军机处，听于敏中布置防务。李世尧本来就心思不畅，窝着一肚皮的无名小吴子和胡学庸、马玉堂几个哥师哈都站在檐下叫着，你们几个进来，李八十五呢？还没回来。吴世雄和几个人一边答应着进屋，一边说道，方才见他和张师爷说话，感情解手去了，一会儿准来。说着就看见李八十五在前，张永寿在后，脚步匆匆地赶进来。张永寿把一张抄好的玄女娘娘庙告示放在案上，和众人却步靠墙后立。李世尧左手两个铁胡桃转得刷刷响，右手抬了一下，说道，张老夫子坐，大家都听见了，北京风水和广州不一样，有道是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

让人重获沉静的力量。在作者笔下，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闪烁着光芒。那些由月光和土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实现的温柔，却能够在阅读中让人慢慢的沉静下来，重新进入一个精神依然稳固的世界。书中写到村庄、土地、河流与四季，并不提供答案，却保留了当时生动的感受。那些脚踏泥土看河流流淌的瞬间，被转化为干净澄澈的阅读体验，也让当下读者重新理解故乡与成长的可能。故土并不沉重，而是轻柔的支点。这是一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中年与少年的精神对话。作为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时间互相打量，书里因此有了时间的层次。作者所写到的老榆树上的金龟子、蚂蚁窝旁的水洼、油菜花与蚕豆花的花蕊都被点亮，读者在文字背后听见不同年龄的心跳，也看见更紧密的连接，更浑然的一致。原来回忆不是单向的乡愁，而是双向的照亮。15岁的冯渊独自踏上回家的船，河面宽，月亮亮，风把少年的心事吹成碎银。此后每一次抬头看天，他都像在寻找那晚的月亮。那束光后来被写成

0: 流动的时间，转换的空间，给记忆生长以条件。说得再复杂一点，后来的经历就是那个少年渴望走进去的更宽广世界的经历，也滋养了早先记忆的持续生长。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冯渊的《夜路温柔》。作者在书中记录了怎样的少年记忆呢？这本书的第一集，作者所写的就是15岁的和尚之旅。第一篇文章是《坟头上的南瓜》，我们来读到其中的节选。我的村子叫冯家棒，1954年大水，许多人家都淹了，村子里十几户人家没淹，地基高，其上的稻田变成了汪洋，村子还在棒上，棒田边的土坡。父亲说，那时全村也就几排土坯草房子，每家每户房子都很小，弟兄分家盖房子还是连成一排。屋前有伸出去的檐，同一排的人家从这家到那家串门，下雨天不湿鞋。前后两排人家挨得很近，家家都没有后窗，屋里光线很暗。祖父说，别看现在100多口人，好多年前冯家棒就一家人，一个怀县的卖油佬带着家人在这块高地落脚。后来他生了好几个儿子，有的种田，有的杀猪，有的做瓦匠，这些人留在冯家棒，还有一个继续卖油，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我记事时，村子像树一样开枝散叶，有20多户了。祖辈是老弟兄的相对集中居住，村子中间有一块高地，我5、6岁时在高地上玩耍，觉得这就是一座山，山的四周分布着5、6户人家。夏天大家在山脚下的竹凉床上睡觉，冬天只要不是寒风刺骨，有月亮的晚上，一群孩子在山上开始捉迷藏，先是簇拥一团，个人伸出手指，被个头高的孩子一把握住，然后大家一起唱歌谣。城门城门几丈高，3丈6尺高，骑白马挂腰刀，走到城门招一招，城门高不高？高。唱到最后一个高字时，猛地顿住，大家在那一瞬间将手指抽走，四散逃去。山的四周有稻草堆、高粱杆、葵花杆，有房子和猪圈之间的小巷子，很快找到合适的地方藏好。总有一个反应慢一点的孩子，手指被高个的孩子握住了，他就是捉，其他的人都是贼。他必须找到一个藏着的人，一轮游戏才算结束。如果有人在最后一个高字未唱出提前抽离手指，他就是捉。有时候藏得太紧，剩下
1: 一着摊子。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

0: 放下嘈杂，在沉静之中保存生活的重量。书里最动人的，往往是童年里最微小的幸福。对于儿时的作者来说，一颗砂糖就是全世界的甜。那段藏在纺车声和祖孙温情里的记忆，简单却足够治愈。一斤糖是一座山，一勺糖也是极其丰厚的收藏。我用粒来计算糖的数量，我根本数不完这一勺糖有多少粒。我捻出一些糖粒，放在油菜花、蚕豆花、豌豆花、芝麻花的花蕊里。在没有糖吃的时候，我偷偷吃过这些花的花蕊，现在我还给你们。还有一些糖粒，我小心放在蚂蚁窝旁边的水洼里，瞬间就引来一群小蚂蚁。我趴在他们的家门口，看蚂蚁搬运这些他们眼里的金山银山。一勺糖的糖粒是有限的，但已经足够我挥霍一天了。走到家，在田埂上睡着了。早上起来，雪将他的半个身子盖住了。幸亏是春天的雪，大伯说，如果是冬天的雪，他这条命肯定没了。一星期之后，在村部的空房子里，架起了表达，那些纠结的文字，一个成年人未必有兴趣去看，但是蓝莹莹的印章，他会怎么想？次日，
1: 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了。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3: 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
0: 从岐山大道进城，开往那所改成市博物馆的学校旧址，全程100公里，用时100分钟。学校已经撤并，贵池也恢复了唐代的旧名池州。从地图上找到城市的中轴线，很快恢复了方位感。连接城南烟柳园和城北港口的南北干道仍然叫长江路，西起杏花村，东到清溪河的秋浦路与长江路纵横交错。两条主干线交错的地方原是城市中心，现在依然热闹。楼房改变了城市空间，主干线却能删繁就简，视线落在眼前具体的楼房上，马上就不知身在何处。透过一栋栋楼房，重新构拟过去的道路框架，40年前的场景又逐一浮现在脑海。邮电局、新华书店、百货大楼、人民理发店，我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与眼前光鲜的楼群叠印在一起，就像有月光的晚上，湖面倒映着树影，树影真实的树丛都在月光下模糊起来，看不出谁更虚幻。我看到自己在这些楼群里穿行，春雨绵绵，一个周末，我撑着雨伞从长江南路拐进郎家巷、平安巷、陆家巷，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想去看看。我穿过一家家店铺和人家，只想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一个老头用篾刀做晾衣架，他干瘦的胳膊上包裹着薄薄的皮肤，像一只鹤。一个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放着录音机，在房子里跳舞。巷子里铺的是青石板，在雨里发亮，房子的外墙都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有的爬上了常青藤。室内的烟火气使得房子内部幽暗杂沓，有关人类的生活我只能看到一丁点儿。我要在小巷子里找谁呢？其实我正在读德国作家施托姆的小说，

我疑辛施托姆是世上最好的作家，他的《因梦湖》《燕子归来时》《木偶戏子保罗》我最喜欢。施托姆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十多岁的少男少女，他写出了知木少爱时期的所有梦幻。我还喜欢他追溯往事的笔调，譬如故事的开始是多年以后，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一个庄严的老者坐在马车上，缓缓行进在古老庄园古木参天的路上。我常常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历尽风霜的老者，一肚子故事，情感浑厚深刻，两眼依然清澈，在暖暖的秋阳里与古堡融为一体。我盯着小说集插页上他微蹙的双眉，他经历了多少故事，而我只是一张白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1: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1: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

0: 太小了，太柔弱了，轻轻一碰就会掉落一片。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

0: 成，吃它结出的果实，吃它果实里的籽。如果没有人来吃，就没有人来栽培。南瓜在旷野里也能生存，它结的果实可能被其他的动物、野猪、大象、鸟类吃掉了。吃掉的瓜子会随着动物的粪便带向遥远的地方，继续落地生根。南瓜是脆弱的、渺小的，但一粒子就能爬满整个瓜墩，结出一两百斤南瓜来。它又是难以估量的泼辣、强劲。我常常盯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瓜藤，伸出软软的触须，看上去柔弱无依，实际上它在风里面冲锋陷阵。种南瓜的祖父，1995年谷雨天，南瓜刚长藤的时候辞世。1999年除夕前，南瓜堆在桌子底下的时候，祖母离开我。那时我已经远离故乡，春节返乡，坟上只有枯草，即使村子里还有南瓜在坟头上生长，冬季也看不到一丝痕迹。祖父祖母的坟在村子东北边的棉花地里，坟上长满了八毛，家里没有人懂瓜墩的事。我到姐姐家去，她已经做了祖母，在她家东边山头的棉花地头，姐姐种了南瓜。原来南瓜哪里都能生长呀。我的村子早从老宅基地向四周扩散开来，原来宅子四周的山树林、桃园、棉花地现在都盖了两三层的楼房，外立面统一喷刷了真实漆，比城里的楼房还漂亮。我们捉迷藏的那座小山已经取土削平，变成了几户人家院内的水泥地坪，没有了葵花杆、高粱杆、猪圈，现在捉迷藏都没有地方。
1: 地托起的时刻，或许是我们未曾体验也难以重现的温柔，却能让我们在阅读的瞬间被点亮，进入精神依然稳固的昔日世界。一个从中年渐入老境的人，与一个从少年走向青春的人，隔着岁月互相打量，这本书就有了时间的层次。这层次中间多少透露出来的和更多文字背后的人生内容，使这互相打量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不同，却又让他们发现了更紧密的连结，更浑然的一致。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4: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5: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4: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0: 车声和祖孙温情里的记忆，简单却足够治愈。一斤糖是一座山，一勺糖也是极其丰厚的收藏。我用粒来计算糖的数量，我根本数不完这一勺糖有多少粒。我捻出一些糖粒，放在油菜花、蚕豆花、豌豆花、芝麻花的花蕊里。在没有糖吃的时候，我偷偷吃过这些花的花蕊，现在我还给你们。还有一些糖粒，我小心放在蚂蚁窝旁边的水洼里，瞬间就引来一群小蚂蚁。我趴在他们的家门口，看蚂蚁搬运这些他们眼里的金山银山。一勺糖的糖粒是有限的，

不舍。回到学校，我和班长写信给大娘大伯，大娘请会计给我们回信，邀请我们放假的时候还去阳明村玩玩。过了大半年，国庆节时，我们真的去了。大娘一家仍然过着恬静愉悦的日子，大伯陪我们喝酒，会计也来作陪，我们没喊副村长。临走时，大娘给我们带了山里的许多零食，送我们走过一道道田埂，我们不停地作别。等大娘终于站定告辞时，她突然哭了。班长和我也哭了，而且越哭越厉害。我们三个在秋天的稻田旁边哭成了泪人。我知道哭泣里有一些彼此不舍的成分，但这种不舍肯定不足以让人流这么多泪。年近半百的大娘为什么哭我不知道，班长为什么哭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哭得这么酣畅淋漓，哭得这么有滋有味儿。我当时想，我永远不会到这个村子里来了，我好像失去了什么，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了。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愿望，也不能对自己的愿望担起责任来。所以那些春夜的短暂记忆，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一样，早就汇入岁月之河，与奔腾的河水河流再沉再浮，忘记了最初的轨迹。班长后来在临县做了镇长，后来又做了副县长，我们有时还有联系，但大家都不去说阳明村的故事了。觥筹交错间，我们都沉稳起来，说些时下热门的话题，热热闹闹地打发重逢的喜悦。文字有温度，岁月有回响。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冯渊的这一篇文章，我们在寻常日子里读懂了深情，在平凡时光里看见了力量。作者冯渊用沉静的笔触把生活写得清澈而温柔。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感受字里行间的温柔与力量。这篇文章的名字是《触摸湖底的每个褶皱》。1982年9月17号清晨5点，我在泥塘河流进幸福河的大河口等船，我要到遥远的贵池县城去读书。那一年我14岁，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送我，我们先坐机帆船到宛河农场，再由宛河农场坐小轮船到安庆。在安庆沿江码头，我看到5、6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在江面上缓缓航行，上面写着东方红三个字。父亲说，这是从武汉开往上海的下水轮，从安庆到贵池是这艘轮船往下江开的一段短暂旅程。我如果坐上大轮，就能遇到武汉来的人，也能遇到去上海的人，跟他们一起航行，我就能感受到遥远的异乡气息。可惜的是，大轮晚上才有班次，我们急着赶路，选择了长途汽车。傍晚5点，在学校宿舍里安顿下来。这一天我经历了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我坐了机帆船、小火轮、长途汽车、长江轮渡，穿过了泥塘河、幸福河、长江、秋浦河。往学校走的路途上，秋雨迷蒙，一些梧桐叶纠缠在我的脚边。40年后的盛夏，我回到故乡，想去贵池看看。有了这个念头，就发动了车子，还是从大河口出发，沿347国道经安庆，过长江大桥，上沪渝高速，到池州下高速，从岐山大道进城，开往那所改成市博物馆的学校旧址。全程100公里，用时100分钟。学校已经撤并，贵池也恢复了唐代的旧名池州。从地图上找到城市的中轴线，很快恢复了方位感。连接城南烟柳园和城北港口的南北干道仍然叫长江路，
西起杏花村，东到清溪河的秋浦路与长江路纵横交。

错。两条主干线交错的地方，原是城市中心，现在依然热闹。楼房改变了城市空间，主干线却能删繁就简，视线落在眼前具体的楼房上，马上就不知身在何处。透过一栋栋楼房。

0: 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赵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
0: 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五疗程送四疗程，再送两盒三伏艾灸贴，十疗程送十疗程，再送五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五疗程送四疗程，再送两盒。